0: 一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1: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早间的8:04 ，Morning 有精神继续问候此刻行进在路上的车友们，早上好。我是小亮啊，早间时刻依然有好音乐来向你问早。每天早上7到9点，好多人喜欢听我们节目，并不是说我们节目的这个音乐呀多好听，而是说每天早上7到9点的时候，哎呀，能够获取到一份满满的一种快乐，是不是啊？感谢大家每天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刚才说车的事儿啊，然后就说到了手头紧。昨天陪朋友去商场啊，那个咱们在成都的龙泉的朋友啊都晓得啊，就是龙泉的朋友啊，这个应该知道，龙泉的世贸广场啊新开了一家大疆专卖店，哎，新开的，刚刚装修好，就在上个月刚刚装修好。精彩的来了啊，你就看那大疆的门口，那全是那个男的啊。然后昨天逛到那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男的跟他媳妇儿就说媳妇儿，我想买个大疆。完他媳妇儿说什么大疆，有一头大蒜你要不要，大疆。完了那女的说大疆，你买大疆干啥呀，买大疆啊。哎，那男的说我就想拍视频，我想记录一下生活。他媳妇儿那句话太硬了，他媳妇儿说你一个挣多少钱你心里没有点数啊，你还记录生活，你这是叫放大你的惨，你这。

就是你说这咱这命啊，小的时候想吃啥，哎，咱就长得像啥。咱小时候想吃点啥，那爹妈就老说着，是不是啊？妈，我想吃冰棍儿。我们妈就说，瞅你长得像冰棍儿。你那得这老大岁数了，你就能想买个大姜？你这媳妇儿说，我给你投大蒜，你要不要？一辈子都被制裁当中，我的天！

哎，但是现在那个大疆有一个竞品叫啥？那个就在他旁边开的那个俩隔壁啊，然后那个好像前一阵是不是打价格战了还？

0: 8:11，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送上了一首好听的歌，来自刘鑫，叫做一直都在听，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心动这种感觉。刚才说大江那事儿啊，你看那个好汉饶命就说那个给我立马发了个定位啊，抚顺，哎，有一家大江麻辣拌。说东北人不会起名，但东北人特别会起外号。说东北人不会起名，但东北人特别会起外号。

你说他管人叫王秃子，那姓王那人脑袋上都不带有一点头发的。你要管人谁谁叫二埋汰，那家身上味儿得老大了。东北人取名虽然说不好听啊，但是呢它直接。你看南方有酒，是不是南方同样都是酒，南方的酒叫做桃花酿，听上去是不是特别好听，杏花村是不是特别秀气。哎，到东北了就是二锅头、烧刀子、三篓子、闷倒驴。但不得不说东北人给东西起名他直接，你比方哈尔滨中央大街，他就在中央上，那就是一条大街。然后想拍一部跟乡村有关的一个爱情故事，那就叫乡村爱情。还有饭店，东北人的饭店起名啊，那基本上都是器具啊跟食材就体现在菜名和店名上了。哎，老王杀猪菜，对不对？那是一个姓王的一个男的开的专卖的卖杀猪菜的，是不是啊？咱屯子铁锅炖那都不用想了，对不对？咱在那个胖丫饺子馆，你说这都很直接，他就你就知道他是干啥的。那菜系呢也是尖椒干豆腐，你是不是啊？里面有啥咱就用讲不，对不对？就是尖椒跟干豆腐嘛，对不对？小鸡儿炖蘑菇，你说这都是不是都不用想，这食材他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铁锅炖大鹅，哎，连器具都给你捎带脚说上了。单身呢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在东北习惯了这种命名方式之后，你出去你也不太会点菜呀，是不是啊？你说那夫妻肺片，你让你咋吃？外婆菜。你看四川还有一个连锁的一家饭店，鸡毛菜。

杀爹面煲仔饭，哎呦我的妈，这里全是亲戚啊，这饭里头啊，真的东北人习惯了自己的有自己的命名方式啊，一旦习惯了真的不太好弄啊。

截止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听到一首你早间时刻听到的比较喜欢的一首歌？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档音乐节目，是不是？8:20，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继续问候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添加微信，如何跟我们互动，如何跟我们来聊聊天啊。首先，打开你的手机。好，打开没有？打开了没？打开了啊。点击你手机上的微信。点好了没有？微信点好了之后，打开了微信右上角啊，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看到了没有？就有一个圆圈，里面有个小加号。哎，点那个小加号，然后点第二个选项，添加好友。你看，选出来添加好友有好多个选项吗？对不对？最后一个选项是服务号。就在二维码的上方有个服务号，点一下，然后会出来一个搜索栏，就是搜索服务号嘛，键盘也唤起了，对不对？这个时间呢，你打上四个字“乐动城市”，哎，乐动城市，哎，你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服务号，点击关注。然后就可以，就是下方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小圆圈，有一个小键盘嘛，然后有个在线收听，有个优惠券，然后还有一个电台商城，是不啦？那个电台商城你点一下。你进去溜达一圈呗。然后你要想发信息的话，就点那个小键盘，你可以打字儿，可以摁语音，然后我这边就嗖就收到了。好，这个详详细细的已经说完了，成功添加的朋友来这个时间可以冒泡了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时段的猜歌要开始了。这时段的猜歌呢，是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换耳机，然后呢，我会把我听到的声音形容描述出来啊，大家通过我的形容描述来去猜歌了。心随悦动，

好啦，这一轮猜歌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曲是啊，在这儿的，这是一个四个字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好猜，我听过，我会。开始了啊。他刚开始大就是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闹铃的声音啊，噔，就是他敲了一下铃，咚咚咚咚，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铃，这是一个闹铃啊，响的一个全过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是旋律的，噔噔噔噔，哇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当啷当当当啷，马上正装出发，你可愿意徘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海上念念你的心房，哒哒哒哒哒哒哒失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噔噔噔噔，重的行囊怎么去流浪容纳？

0: 哎呀，实话实说，这一轮挺出乎我的意料啊。这首歌是我形容的难呢，还是说大家伙儿没听过这歌啊？我有点自信心受挫了。许多多说这首歌叫萧亚轩甩了甩了，对的，没毛病啊。三妹儿，
1: 这首歌就是萧亚轩也算的甩了甩了。
0: 哎，雪莹也是对的，玲玲。
2: 这甩了，甩妹了啊，甩妹。
0: 那是拐的，犯困的 QQ 说甩了甩了，萧亚轩小月儿，萧亚轩甩了甩了，就这么几个人，我就有点意想不到了，这是难度大吗？还是我的问题呀、啊？

8:30啊，摸牛精神，来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只能陪你走到这里，送给各位。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这时间跟你来说一说我们电台商城里面的一些此刻正在优惠活动的一些严选好物。首先呢，是一款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的眼霜，现在要买赠活动298的一个价格，特别美丽啊。赫莲娜绿宝瓶套装现在也是在做活动啊。还有呢，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有买赠活动啊，正价还挺贵的呢，2999，现在优惠价2499啊，但是有买赠。另外呢，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眼霜，目前呢是有限时优惠的。然后和田玉的平安扣目前呢是在做优惠活动，它正价呢是588啊，就是说平时的一个价格，如果说是九点之后你来到我们电台商城要想看到这款平安扣的话，确确实实是500多。此刻九点之前呢是一个直播限时优惠，是一个419块。当然了，它有50牌，还有这个平安扣啊，这个和田玉的一个材质啊，我觉得这个就这样，放心大胆的去挑，挑一个你觉得有眼缘的，你甚至可以多挑几款啊，然后呢，等货到之后呢，你看一下成色怎么样，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水头，如果你不喜欢的话，点击退款就好了，如果喜欢就留下。另外呢，就是科颜氏的一个高保湿的啫喱面霜，目前就是蓝色瓶身的啊，也在做活动，399的价格，目前呢是立减100，299还。

是买赠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商城里面，滚动的广告页里面有一个黄老五的专区。甭管是成都本地的朋友，还是我们川外的朋友啊，如果说想尝一尝省级非遗的零食黄老五，知名的一个品牌，他们家的花生酥特别好吃。然后当然了，他们家还有一款特别王炸的一个火锅底料，还有那个辣椒油。想要感受正宗川味道，可以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入口呢就是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右下角就有一个电台商城的入口。

啊，然后摸牛精神要继续的听歌了。我们来今天下时段呢，就是相对来讲，新歌稍显多一点点啊。

这几首歌我真的觉得都挺好听的，刚刚这首歌也在早高峰的路上来去送给各位，这里是魔力有精神。这两天呢，北方的气温呢是有所缓和，热穹顶效应啊正在慢慢的消散当中啊，当然了，那这个时间的成都啊，这个将会迎来第一二三波的高温。夏天的温馨提示还是要给到我们来自于四川的车友友们啊，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最近一段时间要减少户外作业时间，然后呢多补水多喝水，身体一旦出现不适了之后啊，第一时间是先找阴凉的地方，然后呢拨打急救电话。中暑啊，它这个这是一种俗称啊，它的学名叫做热射病，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啊。Morning 有精神，最后一轮猜歌来了。我们最后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曲呢，也算不上顶级难度吧，因为这个人本身他的歌就相对来说好猜一点，只不过这首歌你可能猜不到啊。来，最后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开始了。

0: 风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

0: 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0: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

0: 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5。

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听随乐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

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3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2: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3: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2: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

0: 吃国家大米饭，呸！
1: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0: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2: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3: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4: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You and me。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丁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问我幸福是什么，我说幸福就是晚上6:30能听到你转动门锁的声音。
2: 回家的路有千万条，但平安永远是第一条。别让一时的争抢和分神让家人的等待落空。手握方向盘，心系家中灯，道路交通安全，让爱不再迟到。
3: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几，全维度跨越世界，与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钱够花，哎呦真够花，不用操心啊，自己多注意身体，别总喝酒。
1: 哎，妞儿，
0: 哎，行行，挂了啊。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3: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

0: 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想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3: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金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1: 后来我慢慢开始懂得，对温床的眷恋，对过去的沉溺，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好像什么都晚了的错觉。有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你是20岁、30岁、40岁都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脱口而出的借口，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你的怯懦。我们的人生从任何时候开始改变都永远来得及，只要你有一种可以重新开始的勇气和决心，任何时间都是及时的、年轻的、能有所谓的。所以改变可以从现在开始。

寒霜，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永远在。
1: More music，
2: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2: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2: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

0: 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启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

0: 1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1: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2: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1: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3: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1: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
4: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

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2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2%，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6.1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3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7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2: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行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

0: 湿度 52%，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6.1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3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7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1%，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一些调味品，比如说酱油、鸡精等，也含有大量的盐。另外呢，还有一些食品吃起来的时候是没有咸味的，甚至你还感觉甜甜的，可实际上呢，含盐量也很高。比如说挂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呢，厂家就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约含400毫克钠，包括像面包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三片白面包含盐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量会更高。
2: 天空不再阴霾，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把，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二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通常呢，槐花有洋槐花和国槐花两种，可以直接供我们食用或者是泡水饮用的是洋槐花，香味浓烈，而国槐花呢，一般不直接吃，这是因为啊，国槐花的芦丁含量要比洋槐花高很多，是它的5到10倍，味道呢不如洋槐花，而且还可能呢会刺激消化系统，导致身体不适，需要炮制生成槐花、炒槐花和槐花炭，芦丁含量才会有所降低，主要用作于中药入药。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最近身边有很多人咳嗽啊，咳嗽的时候呢可以来一点蜂蜜。部分研究发现蜂蜜有止咳的效果，其作用原理推测是蜂蜜当中的糖能够引发唾液分泌，导致呼吸道黏液湿润，从而呢起到止咳的作用。此外还可以降低呼吸道敏感性，减少咳嗽的冲动，咳嗽的人群不妨试一试啦。

0: 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日间肌肤面临环境污染、紫外线等挑战，清晨洁面之后，先使用具有抗氧化功效的爽肤水，如含有维生素 C、E 的产品，为肌肤注入活力，抵御自由基的侵害。紧接着呢，涂抹轻薄的乳液或面霜锁住水分，再叠加防晒霜阻挡紫外线的伤害。如果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每隔2到3个小时用保湿喷雾补水，使肌肤保持水润。
3: 温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

0: 即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6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4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6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抗性淀粉都在哪些食物当中啊？抗性淀粉呢，其实存在很多的天然食物当中，而且呢，它升血糖慢，饱腹感强，可以作为优质主食，比如说像全谷类，像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市面上未经加工的全谷类种子一般呢都是含有抗性淀粉的，建议呢在一日三餐当中啊保持四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的全谷物摄入，至少有一餐啊是全谷物。当然呢，单纯的食用全谷物不易被消化，那可以和大米进行搭配，会更容易被接受。大米和全谷物按照1:0.5的比例改做成米饭或者是煮粥，口感会更好，而且呢还可以控制血糖。
2: 上了年纪的男人不得不有的稳重，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

0: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1: 丁甲乙丙。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哎呀，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工发的方案，这漏洞百出，这水平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0: 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1: 可能不会说得这么直接。
0: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1: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2: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都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始于你我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3: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在是北京时间16:2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学术上有个 NOVA 分类系统，不按营养分，而是按加工程度把食品分成四档，从天然到深度工业加工，而超加工食品就是最极端的那一档。经过多道深度加工，打碎并改变食物原貌，添加过量的糖、盐、油，典型代表啊，就是那些小甜水、小蛋糕、冰淇淋、各种膨化食品、加工肉丸、火腿肠等等等等。别的不说，这些东西在增重上面真是后劲儿很大呀。一项对照试验找了两组人，一组人呢正常吃饭菜，一组吃超加工食品，两组人都是吃到饱为止。结果发现，相比正常吃饭菜的人，吃超加工食物的这组人为的长了很多肉，他们平均每天摄入500千卡，短短两周里体重平均增加了约1公斤，一周胖1斤，简直太可怕

创，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立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你也许听过很多人说睡前不要玩手机，但这里要告诉你的是，不要一睁眼就开始玩手机。应该说啊，任何时候玩手机对眼睛呢都是一种极限运动。手机尺寸再大也不过巴掌大小，为了看清手机屏幕，我们会不自觉地靠近眼睛，与屏幕之间的距离常常低于舒适的阅读距离40厘米。在这种情况下呢，眼睛不得不费力地进行调节和聚焦，使得睫状肌处于紧绷状态。与此同时呢，因为手机太好玩了，我们常常呢是目不转睛，连眨眼的次数都会有所减少，这会影响眼表形成泪膜，导致眼睛缺少泪液滋润，出现干眼症状。早上起来就玩手机，更是进一步给眼睛上了强度。刚睡醒的时候啊，室内光线还不是很充足，手机屏幕和周围的环境的强烈明暗对比会进一步加重眼疲劳。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千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证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6: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接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各位来到城市傍晚，北京时间的17:08，用一首好歌陪伴你的回家路。忙了一天，辛苦了，此时此刻，跟你一起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在忙碌之余，我们感受自己慢慢放松和平静下来的状态。各位此刻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一路同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期待着每一位路上的好朋友都能够收获音乐带给我们的轻松和滋养。再来欢迎上善若水，欢迎莉莉，欢迎启维兰氏，欢迎熠熠生辉，欢迎各位朋友在下班路上来听歌，欢迎懒虫，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非常开心有你一路作伴。奇迹世界你好，飞扬，谢谢你在，刚好我来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来了，我来了。妈，咱这 slogan 就像绕口令一样。

新年说飞扬飞扬，我想问一下，我昨天点的陈楚生的庙堂之外今天可以播放吗？哈哈，就在等你呢，等你来了没，此时此刻看你来了，那我就确定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庙堂之外。辛苦了大家，下班的路上让我们把祝福送给自己，也送给身边人，让我们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那一种温柔的力量。下班了各位，辛苦了，下班快乐。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这里是城市傍晚，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如约而至，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刚听到这首搀扶呢，是我们的三界想要听到的。回家路上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希望你的心情也可以放轻松。柠檬不酸说，姐我来啦，来听歌，想着说今天就不点歌了，我觉得大家点的歌也特别好听，有时候听听别人点的歌也是丰富自己的歌单呢。他要不是

因为听你们的节目啊，我真的我的歌单已经好些年不怎么更新了。谁不是呢？我们总说，以前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别人的推荐和分享于我们而言呢，会起到一个参考作用。而现在呢，在这个信息洪流时代，我们每个人又都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你喜欢民谣曲风，他就不停地给你推民谣风的歌曲，你喜欢蓝调，他就不停地给你推这个节奏，好像慢慢的你就听不到其他风格的歌曲了。所以现在我有的时候如果说听那种随机推荐的歌，我真的不敢听三首以上，因为我害怕我听超过三首以上，他会默认我就是什么风格，我基本上是随机搜索。所以这个也特别可怕，它可怕在哪儿呢？比如说我跟你在一起听歌，我跟你说，哎，你知道吗？那个赵雷啊，有首歌很好听，我给你分享了赵雷的歌，哎，大概我们听完之后，他开始揣摩你，紧跟着又给你推荐了一首大差不差类似风格的，哎，紧跟着又来了一首，那极有可能你的播放器就会变成赵雷点歌台，或者是民谣点歌台。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想一个口味的，我们是想丰富多彩的。就像我们节目里一张歌单，我们十几首歌，我们这十几首歌曲风各异，男歌手女歌手都有，有人是唱情歌的，有人是唱青春的，有人是唱质朴的生活的，什么样的都有，这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非常开心的一点，就是可以把大家的歌单都集合起来，在这里一起分享。再来欢迎此刻跟我们一起共创歌单的朋友，奇迹世界。啥情况？又要搬家啦？都是咱家，不管是新8959商城还是新8959，都是咱家。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高桌子底板灯都是木头。为什么突然来一段如此之尬的表演呢？是我看到阿珍，他说：“飞扬姐，我想点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西安美食》。而前段时间呢，带孩子啊去西安玩了一把，哇，感受了一把这个千年文化，真的是走在夜色下的西安，突然就觉得它变成了长安。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们家两个宝贝女儿，我们都拍了古风的照片，特别好看。本来我还想挑战一下和妻子做姐妹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勇气。但我看有些先生拍的还怪好看的嘞。请原谅我在念他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忍不住娇羞了起来，我还蛮期待的，下回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尝试，这也是你们相爱的方式。然后可以把照片发来给我们看看好吗？一会儿我们听陕西美食啊。再来欢迎我们的，看一下啊，是咱老家来信儿了，咱老家来信儿了。虽然明天才回我们的新8959，但是今天有些朋友的信息已经是可以发过来的了啊。半夏微澜，飞扬飞扬，今天是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我连续加班一个多月，身心俱疲，想听一首好心情缓解一下我的心情。没问题，塞西梅斯，下一首就是你的好心情，好不好？欢迎我们的三喜，每天8点多打开蜻蜓 FM 就听咱电台，一直到晚上9点多，电脑前工作一天，咱电台就陪了我一天。有音乐的地方，时间过得特别快。谢谢你告诉我，爱音乐的人可以拥有的专属小幸福。听歌。

北京时间的17:52，谢谢一路同行的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懒虫，懒虫说想点王菲的《如愿》，点这首歌送给杏子老板，祝他生意兴隆，一切如愿，也愿我们每一位听到的朋友都如愿哈。再来欢迎到的是

小燕子下班快乐。勇哥说，今天的每日一歌我想点刀郎的罗刹海市。勇哥怎么样，今天跟嫂子意见统一了没？欢迎举杯敬自己，欢迎安心留在我身边，欢迎聪聪、芷云、雪飞，想听屠洪刚的你，有时候很需要这种豁达的声音来提振自己的能量。好，稍后安排哦。欢迎我们的阿峰哥，欢迎小云哥，下午好飞扬。在节目开始前，我听到了谭咏麟的《水中花》，所以我就突然很想点这首歌了。为什么现在才发信息呢？其实我早早就想发的，因为我小侄女儿硬要我陪着她一起去竹林抓笋子虫，还是逮了个好个儿。好，我们等一下一起听这首歌。谢谢你点播了这首好听的歌，也谢谢你告诉我们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小时候的夏天，我们会去抓知了，抓萤火虫，还有我的童年里还会采很多的类似草药一样的常见的植物，比如小黄花呀、薄荷啊之类的，拿到我们那边的药店里去卖。还有那个知了的壳，蝉蜕，那叫蝉蜕。对，考考大家哦，知了和蝉它是一种东西，那什么时候是知了，什么时候是蝉呢？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陪伴你，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期待着朋友们在下班的路上丰富我们的歌单，也来分享你最近生活中的那些收获见闻等等等等。刚才我们小薇姐说，飞扬你前面放的那一首不知道谁点的陕西美食，好听好听，谢谢姐姐啊，对，刚才就说了好听。再来欢迎我们的钱钱，钱钱说今天是跟媳妇儿一起听节目，所以我特别想点一首歌送给我媳妇儿，送给勤劳善良又美丽的苏女士。想跟她说，这些年因为你，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因为你，我觉得我的人生也越来越好。今天想点一首向快乐出发，送给她，送给我，送给咱们每一位朋友。因为人生路漫漫，能够相遇是缘分，能够一起走下去更是不容易。在不容易的世界里，我们踏踏实实地过我们的每一天，走我们的每一步，其他的都不说了，健康快乐。感觉这一段特别豪迈，特别洒脱，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一段告白。欢迎我们的纵横四海，飞扬我来报道了，我想听苏慧伦的鸭子，咱们曲库里有吧？当然这首歌咱库里一直都为大家准备着，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苏慧伦继Lemon Tree 之后的另一首经典之作。君君下班快乐。勇哥说，哎呀飞扬你还记得我的事儿呢，咋说呢，事实证明反叛无效，妥协吧，谁叫我是男人呢，日子还得过，自个儿哄自个儿，听听音乐就好，你别把自个儿说那么了不起，我跟你说。你我不能单方面听你的，回头让嫂子过来说两句，没准儿那人家还一肚子委屈呢，对吧，过日子就是这样，跟刚那位大哥学，你看人家把一个告白说的向快乐出发，两个人一起的方向就是健康的生活，快乐的人生，这也是一个家庭的方向。

继续来听歌，回家的路上欢迎我们的耀耀，下班快乐。小川说，飞扬周三快乐，又到了下班的时间了，想点刘德华谢谢你的爱。没问题啊，我们稍后来听。小川，谢谢你的到来。提醒一下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上记得发送数字一领取一下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依然要感谢我们广东地区的听友热爱生活的葱，跟我们一起去发现和捕捉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细节。也希望葱能够自信一点，因为葱拍的照片都很好看，他每次发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大家会给予他一些赞赏一些鼓励，他每次都会说哎呀很谦虚啊，很谦虚，不要过度谦虚。有时候呢接受大家给予你的这些赞美，自信的去享受自己热爱之下的成果，也是很棒的一种体验。你把兴趣爱好这件事儿具象化了，虽然你拍的都是生活中的随处可见的，比如说花花草草天地万物，但就是这一切它构成了我们关于生活的样子。不然你说生活两个字是什么呢？听起来挺空的，但是日食三餐是生活，天地万物是生活，我们努力打拼，我们奉献青春，我们流汗流泪流血，这些都是生活，我们相互扶持是生活，相互托举是生活，甚至偶尔咽气也是生活。所以热爱生活很具象化的一个体现，就是你用你的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切，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就是这些点点滴滴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真实的样子，也是你好好生活过的一个印记。所以希望你继续享受享受这样的一些小美好，也自信大方的去享受自己的成果，大家给你的夸奖和鼓励是你应得的啦。今天是他的这个龙眼啊，一大束龙眼拿在手里，剩下的果实啊，这就是。所以今天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是：把时间留给自己，留给一草一木和热气腾腾的生活。愿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另外你还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依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夏日好物在等着你薅羊毛呢。云说，飞扬，我特别想点伍佰的青春与爱情。没问题，马上就听到。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路上好歌不断，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依旧跟大家一起来听歌，也感谢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谢谢一路同行的大家，谢谢我们的姗姗来迟，欢迎蒋龙，欢迎追梦人，蒋龙，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欢迎我们的仪式态度，仪式态度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痛快，最近心情不太痛快，想借这首歌让自己痛快起来。好，那我们下一首歌就听痛快，愿我们都能够痛快去爱，痛快去追梦，痛快去面对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哎呀，想象中很痛快，但是做起来很犹疑的时刻，愿我们都能够尽情尽兴哈。马上会听痛快，豆豆龙欢迎你哦，还有我们的红霞姐，飞扬飞扬，我来打个卡。今天想点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爱你哦，么么哒，爱你爱你爱你。还有我们有些朋友呢，他可能是不太方便听电台呢，你可以听我们的网络收听频道，在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上面都可以听哈，就你在电台听哪个频道，然后你就在这些网络端上去搜索同样的频道，你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了。还有我们的我们的王旭说，我就是来跟飞扬打个招呼，哈哈哈哈，我每天带孩子都很忙的，每天晚上孩子睡着了，我跟朋友打会儿游戏就算是一种消遣了。生活就是这样，大同小异，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也没什么不高兴的，尽量想让自己开心吧。朋友们，你们知道王旭为什么跟我说了这么多吗？他在后台被 AI 引导的聊了半天。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18:49，这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家了吧，辛苦了各位，谢谢大家的一路同行，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你心中的那一首让你觉得轻松，让你觉得快乐，又或是让你觉得明媚的歌曲，感谢大家这一路上把听歌的心情分享给我们。小川说非常还没放我的歌嘞，我看小川的歌啊，呀呀呀，谢谢你的爱，刚才放的这首就是这么巧。刚才有人点水中花哦，小薇姐说我本来就想点水中花的来着，没想到有人点了，真默契。有时候就是这样哈，来，小薇姐姐的月亮翻过小山坡确实是沉底了，这首歌来，我马上把这首歌送给各位，也谢谢小薇姐的点播，希望回家的路上大家听着这些轻松明媚的歌曲心情也可以放飞起来。稍后呢我们还会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啊，我看最后一首歌是我们的郑广点的《热情的沙漠》，其他朋友的歌可能就来不及了，咱们明天继续啊。再来看云发来的信息，云说非常我现在已经把同事处成了朋友，希望为我们的神仙小分队的所有成员点一首张杰的《我们都一样》。这首歌我们放到明天听好不好，因为你前面点的歌我着实已经放过了。我们每天每个人只能点一首歌，不然实在是排不过来啊。还要欢迎我们的 SLX 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一路同行的大家。小云哥水中花我们刚刚有听到哈，还要再一次的谢谢给我们投稿日签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在生活中用带着好奇的眼睛去发现美好。懒虫说飞扬姐节目最后可以安排如愿吗？如愿我前面播了耶，你没有听哦，我来看一下是在17:54播出的哟。好啦，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伴随着最后的两首歌跟大家一起说明天傍晚时分不见不散，希望今天晚上21:00如果你有空，我们依然可以在音乐的世界里小小的聚首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3: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4: 几点了？
3: 都凌晨3点了。
4: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3: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5: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6: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5: 哎，老板，3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6: 240。
7: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8: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
5: 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7: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3: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去转转吧。
5: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7: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9: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

0: 天，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精选，选选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那一秒你觉得自己是车神，那一刻你忘了家里还有人等你吃饭，那个盲区你永远不知道里面站着的是谁。数据显示，很多事故都是因为侥幸心理。你以为喝的酒不多，以为撑一下眼皮就到家，以为大车司机能看到你。生命没有彩排，更没有我以为。拒绝度假，远离盲区，拒绝疲劳驾驶。
2: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0: 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

0: 旺季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下跌 1.3%， 同比上涨 15.5%，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8: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9: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8: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

0: 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5: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4: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6: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 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基础。

0: 日，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6: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7: 心随悦动，

0: dark。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伴随这首来自蔚蓝的街灯晚餐，问候此刻跟我们一起听歌的各位，晚上好，谢谢来到城市夜飞行，我是代班主持飞扬，跟你一起在夜色当中乘坐音乐航班，用音乐陪你说晚安。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上给我们留言，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互动的过程中跟我们分享夜色下的心情，这一天的经历收获，近期的感悟，我会用一首能够衬托你心情的好歌陪伴你度过这个夜晚的时光。节目一开始就收到了菲菲发来的信息，她说，菲扬姐，昨天晚上就想给你留言来着，太晚了，强忍着没留言，因为我害怕一开始诉说我就睡不着了。我这人就是这样，每次跟别人说一个事情，别人还没什么反应呢，我自己先激动了，你说可咋办呢？你是沉浸型选手，首先你对别人肯定是特别坦诚的，然后呢你特别会共情，你又特别真诚，所以你经常会剖析自己吧，就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把它扒开，不管是别人有没有看见，反正你自己是被刺的开始流眼泪了。不能说不好，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守护自身的能量，就是要学会收着一点嘛，也不是说不坦诚了，而是不那么轻易地打开自己了。因为有时候累了一天了，就打开自己这个过程他都要费不少劲来着。但我还是特别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留言，跟我们说这些话，你看这就是你的优势啊，因为你爱表达，

要注意补水，反正照顾好自己啦。还有我们的晴天，谢谢你来打卡。向日葵说，姐姐好，我在这个晚上有点无所事事，睡觉吧有点早，想干点啥呢确实不知道干啥，想来想去只能刷手机了。刷手机干什么呢？我现在有时候一刷手机有点想吐诶。还好还有你们的节目陪伴，让我在无所事事的时候还有一点念头。抱抱你啊，其实你不是一个人是这种状态的。好多时候我们忙了一天累了一天，终于这个时间是自己的了，终于可以做点自己的事情了，可是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这其实是让人有点伤感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就像你此刻你在听节目，这不就是做了点事吗？有时候不必刻意做什么，就这么待着也挺好。听听节目也可以，听听歌也可以，在房间里溜溜达达，跟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自己放轻松，做一点简单的睡前的拉伸动作，或者说收拾收拾家务，这也未尝不可。如果你还有能量的话，还有劲儿的话，那你可以看会儿书啊。这里不是说一定要拿一个大布头来啃才叫看书，有的时候看到只言片语的文字，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好看的公众号，看到一些杂志上的小短文、小豆腐块，甚至是家里的旧报纸翻到了某年某月某一天的一个小趣闻，把它读出来，也都是一种不一样的收获。张远的《天色晚了》送给天色晚了可是还没有办法开启休息模式的朋友，大家辛苦了。

0: 21:21，这里是城市夜飞行，谢谢所有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搭乘音乐航班，用音乐跟你说晚安。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跟我们一起听歌呢？欢迎我们的 Batman， 他说飞扬还好赶上了，今天我也是刚刚下班，今天我做了7台手术，人都是飘的了。现在虽然身体很累，但是今天的手术都很成功，成都的晚上变得很凉快了，开车不用开空调了，吹着晚风，听着飞扬版的城市夜飞行，也是一种美呢。谢谢，谢谢我们的 Batman 跟我们分享你今天的巨大的收获，与你而言是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与另外一些家庭而言，是他们告别痛苦的开始。谢谢你，辛苦了。花花说，飞扬姐，我来听歌啦，今天是满满当当的一天，感觉今天做了好多事哦，开会，取快递，见朋友，中间还喝到了好喝的好朋友自制的咖啡，好朋友准备开启他的咖啡车事业了，虽然不知道前途怎么样，但是看着他志得意满，看着他有了人生的方向，还是非常替他开心的。今天我想点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的这位要开启新事业的朋友，祝他往后余生都能够不经历大风大浪，都能够气定神闲，过上早上闻花香，夜晚品书香，中午闻着咖啡香的日子。哇，真美好。但是城市夜飞行它不是一个点歌节目，只有在星期五是可以点歌的。不过没关系，今天你们的分享让我感受到了光，让我感受到了我们的夜晚被照亮了。所以一首万芳的夜照亮了夜，用它去陪伴和鼓励在生活当中努力向前的朋友，脚踏实地好好生活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也许现在还没有迎来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但是没有关系，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你自己其实是在逆光而行的，总有那么一刻你会豁然开朗，并且你自己也活成了光哦。
1: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

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夜色深沉，但是我们的心情要放松，这样今晚才能够一夜好眠。继续来欢迎在这个夜色当中跟我们一起听歌的新老朋友。忙了一天，辛苦啦！此时此刻，你是在哪座城跟我们一起听节目呢？这里是用音乐跟你说晚安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代班主持飞扬。喜欢大然的朋友不要着急啊，明天晚上大然就回归咱们的航班了，到时候呢就是他用温暖磁性的声音陪着大家用音乐说晚安。今天晚上各位再忍受一下矫揉造作的我哈，卡卡说飞扬飞扬我来打个卡，欢迎，要欢迎我们的奋斗来打卡。小佳说一直没有留过言，一直在默默的听，我感觉这个电台不管是老歌还是老老歌，不管是男主播还是女主播，都有一种魔力让人忍不住的想要听下去。谢谢，谢谢你对我们的肯定和如此特别的鼓励。然后他又说，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个文艺青年，喜欢听歌，喜欢写写画画，现在人到中年感觉自己变得油腻了，怎么去油啊主持人。其实你比我更清楚啊，健康规律的饮食对于我们的外在有一个基础的管理，然后呢我们的内在没有灯味儿，不去抓着人就说教，而是多请教，多保持好奇。所以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帖子啊，说诶，你们有没有发现咱们以前的那些文艺青年好像都不见了。其实我越来越觉得文艺这件事情它就是比较私人的，我用我文艺的方式去生活，哪怕是过一生又如何。可是如果选择把它公开出来呢，就会有人会看不惯你呀，或者会说你呀。我自认为我的少女时期还是挺文艺的啊，当然伪文青啊。后来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你会发现，如果在别人的眼中你还是那么文艺的话，不是所有人都是欣赏你的，有的人他就是会有一些恶意或者有一些非议。但是没关系啊，日子都是自己过的，你是文艺青年，你又不碍着别人吃，不碍着别人喝，你自洽就好了。如果你是文艺青年，但是你自己接受不了这件事，你觉得好像你不该文艺了，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内耗了，对吧？希望我们可以一辈子文艺啊，文艺是一种生活方式嘛，没什么的。就像这个时候有人在刷剧，而你在听歌，谁比谁文艺呢？也许他刷的剧是贾樟柯呢。赵雷，鼓楼，送给所有的文艺青年们。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0: 107.9
1: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0: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0: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谢谢你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还在电波当中跟我们遇见，一起听歌，彼此陪伴。这里是城市夜飞行，我是飞扬，用音乐和你说晚安。欢迎蜜糖，晚上好。还有我们的青青，谢谢你下班之后忙了一天，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来节目里打卡。还有我们的阿辉，阿辉说非常好，我一直是一个特别敏感细腻的人，有人说我拧吧，有人说我不好相处，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特别的敏感。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高敏感，所以现在我们会经常听到说有些人是高敏感人士，有些人是钝感力比较强的人群。我其实自己自身就是一个高敏感人士，但是我小的时候也高敏，但是因为可能来自长辈，来自周边的压力，那个高敏是不被看见的，不被允许的，不被释放的，所以就一直就是强忍着，压抑着，不敢表达。于是乎到了某一天，突然自己觉醒了，哇，真的是啥都不忍哎。这个过程感觉挺大起大落的，所以我当我听到你说你特别敏感，特别细腻，特别拧巴的时候，我想说你不要自我攻击，不管别人允不允许，你自己要允许你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的情绪会在哪个点有所起伏，你跟大家相处的过程中，你自己划定一个区域，就是这个区域是别人舒服的，你也舒服的，因为大家都不容易，没有人有义务去承接你的情绪，同时你也没有必要为了讨好别人或者为了他人舒服而让自己不舒服。我们在不断观察，不断记录的过程中，慢慢找到自己和他人共同拥有的一些舒适区，在那边相处就好了。在这个区域之外，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舒瑞说我也文艺过，现在变油了。嗨，听了好久飞扬的节目，今晚第一次留言，那想到了一首歌，朴树，平凡之路。哪怕是文艺如他，最后也会说出那一句，平凡才是真。

这首歌是喜剧演员孙天宇所演唱的《送世界晚安》。在喜剧的世界里，他是那个青岛大姨，他是那个让人捧腹大笑的男孩，而在音乐的世界里，他又是温暖真挚的一副好声音。你看，人有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面的，人也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找到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热爱。可能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准确地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是不要着急，不要急着放弃，也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者躺平，且行且看，有时候路就是走着走着就清晰了的。这里是城市夜飞行，我是飞扬，用音乐跟你一起说晚安。忙了一天，我们用音乐治愈你，而日常生活中你有什么治愈自己的小妙招或者自己的小手段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阿四说，飞扬姐，我跟你说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在忙了一天之后听你们的节目，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在忙了一周之后给自己安排一个老电影，一定要足够老，比我年龄还大的那种，然后我吃着爆米花慢慢的看，还得喝可乐。为此啊，我们家没有太多的电器，但是有一个投影，就是为了满足我自己每周末能够在家里看一场电影，也没有别的爱好了，所以谢谢老公支持我。当然他也可以用来打游戏，是不是？再来欢迎我们的瑞瑞。瑞瑞说，每天忙忙叨叨，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为了什么忙，但是不忙又能怎样呢？静下来更可怕，不知道干什么更可怕。他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工作，我辞职在家躺平，大概三个月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发现那三个月我巨胖，然后长了一脸的痘，身体都快熬垮了。因为没有上班这个时间的节点，所以每天都是毫无节制的，睡到都不是自然醒了，而是日上三竿，也不想吃做饭，就点外卖。晚上有的时候突然想出去喝一点就出去了，不管多晚，然后第二天呢醒来又大中午。他说，突然有一天我害怕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我就老老实实去上班了。那是因为你体验了呀。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拥有即祛魅。城市很大，心情很多，在茫茫人海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所羡慕的，而你羡慕的，别人拥有的，也许他并不觉得怎么样，甚至于他自己而言，可能还是烫手山芋。所以好多事情真的好难讲的，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好自己的此时此刻，就最重要了。此时此刻，你听到的是来自《何以笙箫默》电视剧的主题歌。据说很多人每年都会把这个剧拿出来重温，用以治愈自己一整天的忙碌。

最后一趟班机，离开一座城市。喧嚣中的人来人往，在这一刻似乎都可以得到完整。有一些事情只属于你我，有一些音乐只关于爱。城市夜飞行，恋上城市，听见爱。

这里是用音乐跟你说晚安的城市夜飞行，我是飞扬，继续跟你一起听歌。姗姗来迟说，飞扬你敢信，我竟然在多年以后又听到了这首歌，我也会爱上别人的。上一次听这首歌还是失恋的时候，那个我喜欢了很久很久的人，就那么决绝地离开了我。好像以前大家一起经历的一切，一起共同跨过的困难，一起共同经历的甜蜜，好像都不值一提似的。那时候给我哭惨了，一直听这首歌，一直听，一直听，就是为了鼓励自己，跟自己说没关系。有一天我会走出来，有一天我也会爱上别人的。现在我过得挺好的，其实还是年轻，如果是今天的我，可能不会像那个时候那么难过。其实到最后，爱不爱别人都不重要了，爱自己才重要。你说是不是呢，飞扬？其实我们这两年哈，大家都开始有很多方面的觉醒，比如说自我的觉醒啊，女性意识的觉醒啊等等。以前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说想要让自己未来的生活很美好的话，一定要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相敬如宾的过一生，好好相爱，好好生活。可是后来发现，其实如果那个人他不是对的，大家走到一起别别扭扭，倒还不如说一个人潇洒自在从容。所以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好的人生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而年少的我们，或者说年轻的我们，没有那个思维的，怎么讲，没有那个思维的辽阔度。我们想不到，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生。人永远都是这样，你没有见过的生活，你没有经历的人生，你只是想象。而想象它其实有时候特别让人没有安全感，我们的大脑特别容易灾难化。比如说小的时候学习不好，经常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话就是，哎，你学习不好，你将来考不上好的初中，考不上好的高中，你就考不上好大学，将来找不上工作，你这辈子就完了。就好像这次考试我没有考及格，我这辈子就完了。可是一辈子好长好长啊，即使前50年我都是100分的答卷，那最后我后面从51岁开始，我的这个答卷没有那么的工整了，它其实是开启了另一个赛道，或者是另一种方向呢，对吧？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就会是不同面，而这个不同面有时候真的是走到了那一步才知道的。我们会想象很多，我们会预测很多，但往往现实跟我们预测的不太一样。所以多想点美好的吧，多想点美好的，就吸引力法则嘛，你想什么来什么，心想事成。你多想点美好的，即使它最终跟你想象的不是太一样，那也会大差不差，因为你一直在朝着好的方向想，朝着好的方向努力。如果你一直在淡化的话，就等于你提前其实在给自己预判了一个结果，它一定是很差的结果，然后呢，我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走进这个很差的结果。那最终如果真的是一个很差的结果，你会说果然如此。但其实这个很差的结果是你自己一手打造的，因为从最开始你就不相信自己会好。经历过的人生都会是养分，它让我们成长，它也垫着那个基石，让我们站到了更高的地方，让我们可以有更高的视野。所以不管是谁，他来过我们的生命，都会给我们留下一些好的坏的，我们全盘接受，而后的时光里慢慢治愈，慢慢自愈，慢慢自洽，慢慢自我和解。

它自动的会开启，会开启各种各样的画面的一个自动播放。听点东西，听歌，听纯音乐，或者是听白噪音，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思绪引到一个点上，或者你躺到床上慢慢的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放松下来。这些方法是要刻意练习一下的，因为我们现在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超载，会过载，它很累的，它就不受控制了，它就开始以它自己的方式去运转。那最辛苦的当然是我们啦，本来以为躺下了是可以休息的，结果没想到越躺越精神。那这时候千万不要再去刷手机，去查一查有没有什么方法，结果越查你会发现你看到的东西越多，越多又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原本你只是想找个方法让自己静下来，可是一转眼发现一个小时过去了，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来，反倒是更乱了。规律的作息，干净的饮食，平平淡淡的节奏，就是情绪上不要大起大落。这个其实挺难的哈，好像真的是要到一定的年龄段或者经历一些事情，人才会归于平静。在这之前，谁不希望人生过得轰轰烈烈呢？但后来突然有一天发现，没有劲儿轰轰烈烈了，就这样平静平淡也挺好的。选择你自己觉得舒服的节奏，在你自己的节奏里，而不是大家的节奏是什么，我要不要跟上？跟不上，永远跟不上。因为好像每一个群体都会有自己的节奏，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我们到底该跟哪个节奏呢？跟家族的节奏，跟同事圈层的节奏，还是跟同学那个群体的节奏，还是跟我们那地方人的那个节奏呢？说不清楚，所以根据你自己的节奏来吧。我记得有一本书是讲二十四节气的。是于世存先生，他是一个研究节气的学者，他来写的。那个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其实最初的出处就是这个《时间之书》。那句话说的是，年轻人，你不必去焦虑时光，你只管去过你自己的生活，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所以这一刻我们该做的是好好睡一觉了。你今天晚上睡得好，那明天自有答案，早上睁开眼睛你就会发现自己神清气爽。我昨天晚上特别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想什么了，我干什么了，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夜的梦，梦见我跟一个人玩桌游，这个人是迪丽热巴，我十分想不明白，因为我既不是迪丽热巴的粉丝，我也不会玩桌游，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梦境。早上醒来给我累的哟，但是一想啊，是美女入梦，也觉得挺值的。再一次的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听好歌，让音乐陪你说晚安。我是飞扬，今天晚上的陪伴就到这里了。城市夜飞行，明天我们的主播大然就要回归啦，按照他的节奏，他的风格，带你们在音乐的世界里静静地迎接属于各自的夜色时光。我是飞扬，谢谢这几天大伙儿的包容，很荣幸有机会陪你一段夜航，我们有缘下次再见。

0: 是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5: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

0: 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把，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二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哎呀，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工发的方案，漏洞百出，这水平也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1: 哎，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0: 可能不会说的这么直接。
1: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0: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2: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多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始于你我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

0: 心89591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那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

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三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

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刻下。 More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这歌里的这些人物都是我在行业里面见到的，这些人一定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像自己可以认同的样子，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歌献给你们，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的感觉。今天这么远我们见面了，多难得啊！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Turn up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

0: 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星光璀璨。

0: Bobb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

0: 全基础。
1: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1: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

0: 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 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制，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2: 神舟21号
11: 是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7: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8: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9: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8: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21: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0: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2: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1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6: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2: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6: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

0: 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

0: 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4: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每周一周五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就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我们早间的第一早间时刻呢，首先要开始的就是我们的问早时刻哈。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来来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开始喽。

0: 早间的7:09 Morning 有精神，先来送上开场歌曲《路灯下的小姑娘》。
1: 心随悦动，

0: 早上好了各位，嗨，车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问早时刻，我们的无赖早上好，种花家早上好，静松我松姐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周四了，再干一天你又要休息了，天气很好，别的热。
0: 大胖墩儿早上好，做你的贤妻早上好啊，还有我们的甜甜圈早上好呀，歌神阿瑞，
2: 小亮小亮早上好了啊，正在机场的路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希望能带来美妙的音乐，美妙的歌声，一起开启一下。
1: 哎，美妙的音乐来了。哎，今天的开场歌曲《路灯下的小闺女》，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还有我们的陈雨雪，早上好、哦、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琳琳，欢迎你，早上好呀。芥末芥，早上好，他说小早上好，小亮，一句问候啊，开启美好一天，再坚持一天，明天那就凉快了。那今年的沈阳36度啊，然后夏天说早上好，小亮，下雨了，哎呀，下楼买个早餐呢，差点就淋成落汤鸡了。成都的车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在的那个区啊，下雨了没有？南总先来啊，温江美得下雨。家人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家人家的小宝贝儿早上好啊。还有独哥早上好，然后东山再起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风声云起早上好，

说东站附近目前是在下雨的，昨天的成都部分区域不仅下雨，而且还下了冰雹，谁知道？

0: 还有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此时此刻继续用好音乐向我们行进在路上的车友们问早。暴旭来了，早上好。
1: 这个早上好啊，今天沈阳的天气还比较不错，有点凉快，明天就立秋了，可能得还能更凉点。
0: 今天你是怎么说出来还不错的呢？这是热习惯了，我们是被天气驯服了吗？那此刻成都的此刻的沈阳的都29度了，今天最高气温36度。相比白天最高的时候呢，那是稍微有一点点凉快，是吧？吕同学早上好，还有灰灰，
2: 小亮，早上好，小亮，
0: 哎，早上好，灰哥，
2: 小亮，准时听你的节目。弄不了别的。

0: 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我还是我的小幸福说，哇哦，第一次互动，欢迎你小幸福，常来啊。然后甜甜圈说了，这首歌是康定情歌，幻想鱼吕都在说康定情歌，隐形的翅膀，
1: 康定情歌，
0: 对的，光哥，
2: 康定情歌好听
0: 好听啊，厉害。三金，
3: 康定情歌，
0: 哎，月，
4: 康定情歌这个怎么样？
0: 对，
4: 上班之前拍的那个美
0: 人
4: 呢，是吗？可能是第二轮的那个。
0: 对，昨天才最美。黄琦是新朋友，欢迎你啊。然后那个他说是康定情歌，对的，习惯。
5: 康定情歌。
0: 厉害，苗小贝正确了，大胖墩儿。
5: 康定情歌。
0: 然后那个淡然一笑说是这首歌叫溜溜的他。康定情歌又名也是曾经的名叫跑马溜溜的三三，宣凤平我萍姐说是康定情歌，正对的，灰灰，
6: 康定情歌，
0: 齐哥哥正确了，尤英，
7: 康定情歌，
0: 厉害啦。还有志枪，哎，康定情歌谁唱的不知道，这个版本是扎西顿珠啊。雨林啊，说小亮早上好啊，这首歌是康定情歌啊，奔跑的幸福也对的。夏天说这简单呀，康定情歌啊，浅度人间事
5: 是康定情歌，
0: 厉害。那天我妹吃冰棍儿，说是不是溜溜的他

0: 是不是跑马溜溜的汉子？是跑马溜溜的山上。瑞宝爹啊，说这首歌是《康定情歌》，正确了。然后《平淡风华》。
1: 康定情歌，小亮。
0: 哎，对的。阿赖，《康定情歌》厉害啊！玲玲，玲姐。
1: 溜溜的他。
0: 又叫溜溜，跑马溜溜的山上，劲松啊。
1: 康定情歌。
0: 厉害，松姐，为你所心说，心都去秋黑呀、啊，这是要下大雨了吗？哎呦，心都这天就感觉要黑天了一样，是不是啊？陈说休假休的呀，我都不想上班啊，去哪都夜呀，回沈阳啊，我就一下子感觉到哈、哦，我就像那个蒸屉上的。小笼包你这个陈呢、啊、你这比喻太形象了。

那北方的朋友啊，是终于感受到了洗完澡没等擦干出来身上又焦黏了，是不是啊？终于感受到贴身一物啊，这个贴身的感觉了，是不是？那脱都费劲呢，都搓成个卷儿啊，那都得，哎呀，脱不好脱，提不好提的呀。这天真热。

0: 哎，我觉得特别有能量的一首歌啊，刚刚那首歌来自扎西顿珠啊，然后就是刚刚唱那个第一轮猜歌的那个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叫阳光。哎，我觉得这首歌有磁场有能量呢，我希望这首歌能够影响到所有人啊，能够驱散所有人心头的那一丢丢的不美好。但凡有点心事不开心的，这首歌听完了解决行不行啊？先回答几个问题啊。那天我妹子冰棍她说了，亮啊，我在辽宁铁岭，我咋能听到你的节目呢？上一次有人问这个问题的那个人还在新加坡，这叫科技改变生活。哎，随着那个智能网联车型的普及，电车的保有率不断的在上升，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儿，很多的这个电车呀，哎，它有两种收听广播的模式，第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调频 FM， 对不对？哎，你听到，比方说你只能在本地收听，哎，如果到了信号覆盖不了的地方，它就呲呲啦啦的，是不是啊？那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叫做在线广播，就是网络收音机。只要是有网，因为很多的网联车型现在都是这个联网车嘛，对不对？哎，那包括这个你的智能大屏，它上面的那个广播啊，比方说蜻蜓 FM 呀、啊，啊，这个喜马拉雅呀、啊，云听啊，对不对？都是靠流量来听的嘛。哎，那这几个 app 上呢，都有这个在线广播，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听到天南海北的声音啦。我这么解释清楚不？透亮不？三金啊，说东门啊已经下过了，昨天市区下的那大冰雹啊，哎呀，昨天呢真的 ，Mr. L，
1: 今天成都天气真的是乌云密布，
0: 哎呀，今天的天呢，那都让人琢磨不透，你都不知道下一步啊，这天要怎么作妖好，真的。真的弄不明白，这老天呢是青春期啊，更年期，这不知道咋作妖好，一天天的。今天呢，三件事啊，先来说三件事。Morning 有精神的邀请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已经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的车友友们啊，已经关注了乐动城市服务号的车友友。为了防止以后啊找不到我们节目，找不到我们邀请已经添加乐动城市服务号的车友友，这个时间呢在乐动城市服务号上发送早上好、哦、发送早上好三个字，发送早上好三个字之后呢，系统会给你直接下发一个我们节目的